呀，打钱呢？这样的箱子的，啊，大概我是西藏没嘛的。俺今年的演员呢，打这样子拍些可惜了，都看不来。俺江城老娘成绩下影，俺呢，现在龙开始这个龙都是开始应该登的，是吧？全这个当然这个啥当官名字去。呀，他讲是苦不远呢，当然他们老得把各地钱给钱账写写，难怪是差得要的。哎，那难怪三姐呗，那确实宁俊的，哎，那三姐就得把宁俊找我钱银送我银子咋呢？还是钱就写苦要的，但是三把三股开的啊的，难怪三姐呗，确实宁俊差得要的。俺那么就让他难受，我这其实在呢，俺那些都是解个药。哪怕三姐呗，确的，俺那时候你不对不赢呢，大娃都接把你给他呢，都用不得死。俺那南北大娃开的药是了吧？赢呢，真正个大娃的南北大娃也是个药。开了是了吗？俺那大把三姐兄弟带个，但单把西来咱们的，俺那南北确个那些都用不着嘞。我们东北西这些怕十差二等的人呢，每个人都多拉看个广州话嘞，西北口罗塞什么就给，哦，西北口罗塞底下地团呢，西北口罗枪阿巴塞底下团呢，电信那啥的，今天这些解个药嘞。刚才呢，拿了的，等等要拉军人穿下个，那这个，干木龙啊，开个套的吧，这个，今天晚上呢，哎呢，咋看这个车？哎呢，那么些丢掉的是呢，丢些，丢些呢，要拉军人的车。每个小伙子才是多啊！第刚才都是给我们老板呢，那肉块点个地方多了呀，点的要把猪肉穿下去，日暮带上猪肉要的。但点这个养了猪肉的，肯定是你用过是老板爷呢。我当早晚早晚的呢，没力不吃，那没力不给我们老板的找银子。点这的没力不忘记，那恰当的。你们都见过呀嘞？现在第二的什么可能偶遇的了呀？吃的些、住些、爬过些，说下算个什么多啊？第二图什么存的呀嘞？第二的那么久呀？提到了这个呀？哎呢？早晚地亩爬个准备，地亩的早晚吃。哎呢？爬个看了吗？哎呢？吃什么的哒？住就什么你不的？爬个看了吗？天天去，天天吃下卤水饺嘞。这咱吃。吃的大，住你不得个恰当穿不来。恰当的原来的地木怕的穿白，人家地木不穿的要得下去送来。其实咱呢，当我西北烤了烤，西北烤了呀，都烤的呀，给早晚的你们都送给我的用不要的。人家烤猪可得了是不？他们没得管呢，人家各西点这个怕了，原来住你都是住不要的送不来。都是呢，人家烤猪地团呢，现在个下半年呢，罗日出现呢，罗日暗日出现。我到底等等了，就你个西部考罗斯在里进来。到底大的，这个俺们个土南阳为什么穷？大的通安过去，那么就通安过去这个样嘞。通安过去当大瓦去，俺通安过这个，俺呢大瓦地村呗，他把大外他把村。俺呢西部考完了呀，那边人了，俺呢东边就人些嘞，满大把印度山呢，俺呢太来村呗。哎，他把头骨给松的，哦，真的是个，今天这个吃个都是大瓦特了呀，这成熟带出来的不值得。哎呢，每个项目的次数些吧，哎呢，第个几年没这些，第二批送上完就，两个是没用送的，零零三届单把人送的啊个，哦，次数些吧，开始是嘛提下这些，真的是个他陆续去也罢了。明俺们今天的人呢，现实别可多呢，哎呢，做了看个，哎呢，工作了呀，哎呢，收入可能强啊吧的都是提升的。这路就你接不，我这样那些呢，他我不接不进来呀。哦，他这接不平时又接不起的，怕做这个，能行，那些借固定钱的，跟这个团的，咱们路就的都是穷不来。说到这一年，咱俺的学过来的，天天养了穷人是这样的个，咱俺儿子面对着童年是这样的，那这个拿我的搞我的七月全白。那你冬天第一的，早上开的团呢，用不着什么呢？那你没得个团呢，用不着。来的你们往里用的吧，这。

0: tende yang la chungi di su du yu du zane nyomong che en tene le che tene tungye che o di sungi pege ta du du gu yare sa tene yinba yin du zane tungye di lanyu yu wang yore si di shegi yare si du zane nga rang su mindu be tungye di kenji wang le chungwa re ma to eni jiten kawa bu tabu chigi lo yu wang gong tong doga tanda chungwa chi ma re si eni du dan kenji wang ki chungwa chig da Ini sama tu mari bersedia, kau kau sih tu sama mari bersedia di, ini nelu lah cuci lalu jinjing yang lalu sah ini tu sana, di semden dalam tu lalu yari cebre. So di depan ini tu sana, ini kau sedia di, ini sen tu yari cebres, kau sedia di bang tu yari cebres, malu sot tu yari cah tu yari cebre. So di depan ini, tenda yang lalu ni lumbu tu tuan mah kau tu tu cie, lumbu tu tuan kau tau de, ini tabah tu yari kau tu sungguh yari. Takkan dah tinggi tentut dia terbawa setiap hari tujuin dia ni juga aris, minyak betulnya dia tujuin dia ni juga aris. Oh, jadi ini bahagian sana, nampak sahaja betawa dia tenjung betawa setiap hari teri. Jadi tenjung ni ya, tapi tujuin ke tenjung dah, ini cahaya cahaya ni, ini tuju ke tenjung dah, ini minggu wangi, tahu wangi, yesam ke tenjung ceni, tenjung ke kuah mana mungkin sih juga aris. Jadi dah nampak sahaja bet. 让就吃了羊肉老的，到中到羊肉老的，直接不掏了下地啊！给天中的，就用天中的送给伢的。但这里因为印度，哪怕上街边，大碗的天中的大碗的，是天中的人心就送到印度，让给东爷的，让给台湾的，那你先给地主的台湾有的不吃的伢的，啊，让给你地主是台湾的，多多的，让给来上海的台湾的伢的伢去，吃呢。这里因为印度上呢。 俺那都他妈老台湾都有的，东岸民族不是吃的有的，现在因为印度上呢，东岸三亚是的，台湾土亚是的，当时就先进了呀，就被第一再让那些呢，被第一说来学校说的，当东岸三亚那些呢，当时就先进去把东岸把去三亚那些买回来，今天的年纪，他们都不注意民族性，只要东岸吃个米色了。
1: 你给多个香港国民的，去年咱们这边朝阳就送的，我今天都是送不来。所以今天因为印度上呢，东岸三亚的台湾主要的所有人给，这个什么都得钱呢。哎，你高雄的地主地的开不起，地主地的钱啊多。哎，你改完车地的了，唐都钱呢，矿内矿都白呢。哦，但看到所有地方地主给，我们查出个团呢，哎，来上过去都不起，第一内部地基。
0: 投下去的东岸三亚去都学过一下嘞，所以这些双方印度上呢，当丁中的大瓦地团呢，哎，东岸三亚当大瓦投下个团大了呀，选了七万八个过来，是他的送过一下嘞。七万八个是的，七万那边接了是的，七万买上个给什么嘞？年纪三百过年了的，哎，七万七多年的，断不掉了，七万买吧，送过一下嘞。
1: 所以，今天因为印度上呢，早晚七十年的东亚里呀，工农的，哎，你下边的人用工业吧，印度上呢，早晚的人均三百吃的了嘞。到那三界中间这个铁锅器中的，却用到了早晚的人均也算了嘞，人均三百几百，蛋白也算了嘞。所以，今天因为印度，俺们从中间这个讲到的，最近的呢，三百三过吃的呀，这个，哎，就说了一年，人类很大。 其实，潘大没出来呀，那么没去的。但那不上街呗，让这个拉人，你不得地差的要的。真的是心里下边团呢，哎，你厂子要搞出去，然后这个松安的、东阳的、城北，这就天天地干了，能白家一把嘞。俺俺做搞不嘞，但是个什么可能种的下，要我去钱不多钱。哎，你，就这个就是讲了，俺做总队些点子，搞不了用这个多啊。所以今天印度，俺做，但是个。 我们那几个，他们兄弟几个结束了呢，三届了结束去，小了结束去，跟住了结束去，等于几个，一百一呢？但叫我们就缺差的要嘞。实际上，缺工作的叫我们印度站呢，他也搞了个地位，缺工作是第二的，俺们就丢了几百了呀。他当呢，当时，地瓜可是土土的，这个东亚几个，各国各位来可是土土的主要地。 他也呢，高冷个地位，确实就丢了几下个，没是地摊的用这个样嘞。所以这里双赢的啥呢？你像什么老推进的呢？说是什么了呀？大家钱呢？没三百三过去吃完嘞。像什么？什么推不是的？他确实人不差的样嘞。今天的年纪，什么推呢？第一用过的，什么推呢？都没用过的，现在都送过样嘞。所以这里一般用的，俺是说吧。

确当西里吉里人空抓他当街边西西组间西街平板用的物质拉那么去吧公司将军请不穿的各地在那位在龙卡年度学习不进行拍下卡级生活能